0: 精致起来。绍兴人做糟卤罗氏虾，糟卤是当地特产，从陈年酒糟里提取出来，有酒香和粮食香，入口冰凉，虾肉弹牙丰润，咸鲜微甜。更讲究的就是龙井虾仁，新鲜的手剥虾仁配上春夏的龙井新茶，火候掌握的精妙，出锅虾仁晶莹剔透，清新软嫩，虾中有茶香，茶中有虾鲜。春夏的新鲜菜式还多，我们慢慢来尝。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人间朝暮，山野千里。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时刻，晨时六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3: 潮生活新推官。
4: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旁边人儿。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微塑料的危害和降低办法有什么呀？话说微塑料，那是肉眼看不见的塑料小颗粒，现在空气当中、水里、食物里，很多很多地方有，听起来很吓人。但是如果看懂危害，做好防护，那也够用。简单说说危害吧，它不会一下子致病，但是会长期悄悄积。

0: 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每天解锁一款新口味。今天我们来解锁的是分层艺术的 Dirty 抹茶拿铁，做法呢真的超级简单，但是有窍门。我们先用少量的热

0: 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0: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关注健康的新推官苏婷。动则生阳，夏季啊，适度的运动有助于气血流通，但是立夏之后呢，运动要把握一个原则，微微出汗就好，避免大汗淋漓。

0: 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2: 我爱你，我决定爱少年。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当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再来了解到2026年5月22号19:29，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岭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截至今天早上6点，平安升井201人，死亡8人，井下38人，正在全力搜救中。今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式开赛，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份8支球队参赛。本次整点资讯由李林编辑，感谢收听，我们下一个整点再会。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对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强警告，今天晚上10:30到24号中午1:30，5月24号10:30至13:30，东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本次整点资讯由李林编辑，感谢收听，我们下一个整点再会。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随着声音跨越山海，探寻未曾发现的风景。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中国时刻5: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贝加尔湖畔，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轮。游遍世界，潮望中国。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3: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2: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3: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2: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2: 好中国，
1: 好中国，
2: 潮生
1: 潮生活。
3: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0: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4: 来份盒饭。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3: 每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5: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

0: 294名涉嫌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我国警方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以上资讯是李林编辑，我们下个整点再会。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2: 民生资讯广播。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2: Welcome，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2: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3: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5: 来份盒饭。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4: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5: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4: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6: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5: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4: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

0: 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
4: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6: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5: 好。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

0: 每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1: 来份盒饭。
2: 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0: 每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2: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0: 每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3: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2: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0: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4: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

0: 在十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现在是中国时刻7:00。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贝加尔湖畔，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轮。游遍世界，潮望中国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3: 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4: 光怎么你们了？
5: 当我开车在路上，
6: 突然前面一道光
7: 仿佛巨星来登场，
6: 突然背后一道光

0: 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3: 来份盒饭。
4: 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2: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4: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2: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5: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4: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2: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生
5: 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潮声。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来，参与参与。

0: 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活。
3: 说

是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你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范达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Welcome。

0: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2: 来份盒饭。
3: 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1: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3: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1: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4: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3: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1: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5: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6: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7: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0: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生
5: 潮生活。
4: Welcom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

0: 民生九九六，午夜零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5: 来份盒饭。

0: 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996，
1: 好中国，潮生活。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气场，
3: FM 996，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6: 无可

0: 秘密。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0: 长商996，凌晨两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0: 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0: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吴越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经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4: 来份盒饭。
5: 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3: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6: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3: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7: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6: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3: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声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商九九六，凌晨三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0: 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超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哦，超级期待！
0: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4: 来份盒饭，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3: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4: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3: 每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5: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4: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3: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起场！
3: 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商九九六，清晨五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

0: 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茶，
4: 哎！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8: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

0: 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1: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0: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1: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0: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2: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5: 来份盒饭。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0: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
1: 我就知道，
2: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3: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4: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3: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4: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3: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5: 心中的那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流声，金曲馆，民生九九六，清晨阳光，周末版。

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用一份从容，听岁月流声，留一寸芳心，看时光流逝。岁月流声，金曲馆。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

0: 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

0: 号码短了，群情见网，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

0: 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2: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1: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2: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1: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2: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1: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前，科技悬挂在时代浪潮的前沿，人们都想要去触碰、去追赶、去驾驭，但总会以迷失一些东西为代价。因为浪潮追赶迷失太多，又有简单不可失去，这是失浪潮乐队的由来。正如乐队最初的想法一样，做一些简单的音乐来表达简单的东西，让更多的人听起来觉得吐槽有意思，达到既讨厌又喜欢的境界，让听众可以偷偷地躲在被窝里听，享受个人空间。而在他们的音乐里充斥着复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国风新韵，潮流新生，新龙门客栈，一剑破长空。FM99.6，好中国潮生活是我们的风格，您的生活因你而火热。

0: 生活新推观。
1: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结冰水、冷冻矿泉水、便利店的热销货、半冰块的状态可以是矿泉水。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1: 我爱你，我决定爱一兆年。
2: 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召集人舒克，皇后皮箱乐队。一支成立于2008年的台湾摇滚乐队，以其独特的迷幻、复古和独立的风格著称，深受英美60、70年代摇滚乐的影响，融合了布鲁斯、R&B 等多种元素。皇后皮箱被誉为是台湾乐团中的异类，媒体形容他们的音乐是旋律出色的老英式摇滚。他们的